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拦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

0: 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南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赵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 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3: 我们的上课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就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4: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一点。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5: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5: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6: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执卷讲学，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

0: 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1: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旨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级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和社村举办，来自乐城、和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

落肩头，仿佛迷离，经验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早晨，早晨，各位嚟到早上时间系8:20吓，同你睇下城区嘅道路交通情况。望紧星湖大道同西元水路交界嘅 T 字路口位，正正呢个时候，咁睇翻星湖大道上去啱啱转绿灯，呢度车辆喺度行驶中嘅。睇翻呢度车流咧都稍为大些少啊，但系都系算保持通畅行驶。去到东湖广场对开路段。呢度啱啱就系到咗等等时间啦，咁啊呢度双向嘅位置，车要俾啲耐性耷耷啦。望翻建设三路，咁呢边车辆亦都唔算太多，行车顺畅嘅。天宁中路交界嘅十字路口位，呢度行车都系好行好走。再提提你望紧嘅系西江大桥喺端州嘅上落桥位呢个位置，都系顺畅无比啊！早上呢个时分，总嚟讲城区嘅道路交通情况系良好嘅，但系都要提醒你啊，行车在路上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好啦，各位，呢一节嘅交通播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同好运的星 Sir， 今日你被选中啦，快啲嚟迎接。
1: 恩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们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但是他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00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着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5: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一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一个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海养殖装备了。
4: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利用深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5: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着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我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都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他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箱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

0: 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1: 嗰段时间，陈潇食住都喺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咗沉浮系统研究同调试试验难题。嗰一年嘅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嘅三文鱼丰收啦，呢个亦都标志住中国人第一次实现咗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嘅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咗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陈潇并冇止步于此。佢敏锐咁意识到，传统嘅深远海养殖平台往往需要固定嘅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唔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咁可唔可以设计一款识行路嘅养殖平台呢？令佢既能喺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咁呢个大胆嘅谂法，最终催生咗全球首创嘅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潇担任总设计师。
0: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来保证这个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呢、抗沉性呢，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了，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1: 最大嘅挑战系船网融合。咁船为咗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号，湛江湾一号喺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唔单止实现咗喺全海域嘅游弋式漂浮养殖，仲大幅降低咗建设同运营成本。呢个项目申请咗超过100项专利。陈潇认为，喺研发嘅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唔怕出错嘅强大耐心，好重要。
0: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一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

0: 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1: 一项项技术嘅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嘅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同黄海。
0: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鸡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咗深蓝二杠一同深蓝二杠二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呢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万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嘅问题奠定咗基础。咁佢哋仲研发出恒逸一号、湛龙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咗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硕果累累。陈少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4月，佢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少始终保持谦逊。佢话：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嘅劳动者。企喺建设海洋强国嘅时代潮头，佢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止系体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我嚟认识一位95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琢玉成器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喺云南保山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佢嘅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喺水泥地上边作画嘅经历。嗰阵时佢唔知道呢一份对线条同埋造型嘅直觉，日后会将佢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嘅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在校期间，佢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喺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佢获得咗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喺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咗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就经历了水土不服，在课堂上学的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不到品类繁多的玉石材料，那面对不同的雕琢场景，选用什么型号的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里入面观摩传统匠人的雕刻过程，入面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的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匠的口传心授，令他不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的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4: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

0: 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呢，一些经验呢。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嘅作品《传承》喺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佢嘅作品《归途》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佢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作品《碧水金睛》喺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卓越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佢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系喺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佢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0: 玉雕啊，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技艺，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耐住自己的性子啊，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这种就说一件原石，然后来到手上，慢慢的通过设计，通过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可能是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玉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1: 然而，杨福玉并唔满足于传统玉雕嘅创作模式。敏锐嘅佢捉住咗揭阳揭东区近年嚟发展玉器直播电商嘅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同同事们喺直播间入边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咁呢一种文化气息浓郁嘅个性化体验，引嚟消费者青睐。如今，佢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嘅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0: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同埋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嘅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佢仲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咗8名学徒，大多系嚟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嘅青年，有啲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嘅玉雕传承人。咁对于未来，杨福玉嘅谂法好坚定。佢话：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落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嘅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喺直径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

0: 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
0: 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止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奏起型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项的经验分给各大的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母亲节送咩礼物俾妈妈最好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母亲节，喺度我要祝愿天下间所有嘅妈咪节日快乐。作为子女，可能我哋都会考虑送咩礼物俾妈妈。咁如果你都有咁嘅打算嘅话，不妨参考下以下几点啊。第一招就是投其所好，精选礼物。礼物一定要根据妈妈的喜好选择，买给时尚感强的妈妈。首饰、包包、数码产品当然是首选啦。如果买给平时辛劳持家的妈妈，就可以考虑下无烟锅、洗衣机等等的实用性强的家居用品，亦都可以考虑下买保健产品，因为妈妈的健康是子女最大的心愿。另外，在这个节日里面，当然少不到鲜花的点缀啦。众所周知，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的首选花卉。粉色就是祈愿妈妈永远年轻美丽，红色是祝愿妈妈健康长寿，黄色是代表对妈妈的感激之情。第二招就是其乐融融，幸福三人行了。有人觉得与其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礼物，不如平时多些花时间来陪她。的确，一家人能够快乐平安地团聚在一起，是每个妈妈最大的心愿。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你不妨抛开其他一切的琐事，一家人去行公园、逛下街，当然不要忘记带着相机和妈妈拍多几张照片。第三招就是感天动地爱的告白。曾几何时，我们将妈妈为我们做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多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讲。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跟妈妈讲过很亲密的说话了。在母亲节这一天，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说话要讲给妈妈听呢？这些的话可能是感激、祝福或者是建议，哪怕几句怨言都好了，都不妨大方地话给妈妈知。第四招是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如果你对以上的招数都不满意，或者你是远在外地求学，没办法陪在妈妈身边，不妨就打个电话啦。一句话、一个祝福，或者不需要礼物，只需要真诚和真心，令到妈妈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是平安的，这个就足够了。其实在母亲节里面，无论你送什么、以什么方式，关键都是要令到妈妈知道你在这里挂住她，这样就足够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母亲节可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抑或
8: 景色

0: 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0: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0: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畅行949。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给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
1: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 Lam， 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猜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走过阴天，
6: 陪你沐浴阳光，
4: 陪你到每星晚安。
6: 畅行949，
4: 陪着你，
6: 陪着你走过春。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音乐在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原唱嘅系邰正宵，最早收录喺1994年嘅专辑，而呢一首歌真正唱红嘅系喺1998年。由古善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3: 谁让寂寞无言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拦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十五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 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南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
3: 那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3: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4: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执卷讲学，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5: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 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

0: 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和社村举办，来自乐城、和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5: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5: 明白。
4: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5: 嗯，好嘅，我记得啦。
4: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5: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
4: 另外，

0: 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是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二十三集。
4: 各位，上次那个魏东亭想收罗史龙彪、穆子许地一班勇士，但呢班人呢，多数仲系抱住反清复明嘅思想喎。于是魏东亭就简单介绍咗康熙皇帝一啲体恤民情、富有同情心嘅事例。接住佢就着重讲咗下，皇帝而家先得15岁咋咁。只见史龙彪呢听咗就有啲动情，但系仲好硬撑咁话。咁皇帝一致落圣旨禁止圈地换地，嗰啲大臣一边呢又喺度大圈大换，咁算系咩意思啊？魏东亭就话啦，讲得啱啊，呢个就系今晚皇上召见我嘅心意啦。而家嘅朝政就系、是、你有你皇上讲，啲臣子照旧老样咁做，天下仲边可能有太平噶？魏东亭亦睇准咗史龙彪外刚内柔嘅品性，一啲都唔客气咁啊，痛下针砭啦。史老伯你行侠仗义，纵横江湖几十年，号称铁罗汉，系顶尖嘅好汉嚟。是小侄冒犯，唔知史老伯到底救过几多万人呢？嘿，呢句话就讲得重咗啲咯。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唔住。点知魏东亭呢仲大声啲讲添，其实我哋应该做嘅唔只係杀几个贪官嘅事，亦唔係伏辟明室嘅事。而家皇上决心要更新政治，复苏民生，而内有权臣，外有藩镇竭力阻挠，皇位都坐唔稳，连命都危危苦。讲到呢说，魏东亭忽然间向史龙彪跪低拜倒，以小侄而家嘅处境，请问史老伯，你话我应该点做好呢？系帮皇上，定系帮鳌拜、吴三桂，亦或系帮帝国？唉，史龙彪俾佢咁一讲，觉得又惭愧又唔好意思，连忙双手扶起魏东亭，贤侄你唔好讲啦。唉，我都算系戆居居过咗50年，一啲道理都唔明。唉，实不相瞒咯，我呢次同监媒入京城揾你，本来諗住係想帮反清复明做一番事业。而家人事俱非，监媒喺敖府度做咗丫头，同我亦经常见面。只不过哦，明珠就忽然间插口话喇，哦，我而家明白啦，史老伯原来是为南明永历入京城的。魏东亭细声喝住佢，收声啦明珠，永历早就死咗㗎啦。史龙彪就苦笑住话啦，明珠讲得冇错，你亦唔使掩饰，讲得难听啲嘅，我都算係一个坐探啦。不过今晚听你一番理论，我先至明白

永历比起康熙，真系连条黄犬都不如啊！魏东亭就话啦，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史老伯英风盖世，如果遇到明主，一生嘅事业仲好长咧。嗱，咁啊算系收复咗史龙标噶啦。呢阵时穆子许、郝老四、蒋雷仔同埋史龙标几个咧，就聚埋喺灯底下观赏紧皇上赐俾魏东亭嗰把宝剑。明珠个心仲好激动，拎起杯酒，咕声饮晒，喺厅踱咗几步就诗兴大发啦。唉，风云汇龙泉，有剑何灿然？断得天河水，金鳞洒人间。魏东亭即时笑住讲：哇，表哥你好大志气喎！明珠有少少醉意啦。如果论表哥我嘅才智，虽然唔及老表你，都算讲得过去啊。只不过胸怀报国之心啫，真系时也命也。佢已经有啲狂态啦，眼泪水掂流。史龙标、穆子许、郝老四呢，亦都受到呢种情绪感染，好心噏冇出到声。嗰、那个蒋雷仔呢，只系知道风高放火就月黑杀人，唔理咁多嘢，自己猛咁饮酒食嘢。魏东亭呢阵时埋去，轻轻揿住明珠嘅膊头：表哥啊，英雄做时势，事在人为嘅啫嘛。嗯。众人忽然觉得佢话中有话，就一齐拧转面嚟睇住佢。魏东亭目光闪闪，阴阴笑冇出声。明珠有啲愕然咁问啦：咩时势啊？魏东亭收起笑容，神色庄重咁讲啦：诸位想唔想跟住我魏东亭取功名啊？穆子许就话啦：我哋千辛万苦嚟京城，就系为咗投靠大哥。有咩唔肯㗎？好，既然係咁，皇上命我选少年有为之士，陪伴皇上练武以备非常之变。今日在座诸位如果肯同心办好呢件差，仲怕将来冇立功名嘅机会咩？吓，穆子许哋三个就即时开心啦。好好好，咁我哋跟住大哥做就係啦。史龙标亦插口：只要啱用嘅，我都会出一把力嘅。就争明珠啊苦瓜咁面口咗喎。咁我手无揸鸡之力，点应付呢啲差事啊？魏东亭就话啦：你比我哋嘅差事仲好添。你只要陪皇上喺伍先生度读书，练武呢方面就等我应付得㗎啦。吓，明珠啊当堂起形于色啦。将来如果表哥我有功立嘅，我实唔望到表弟嘅提携之情噶，咁见嗰个何贵柱坐喺屋角落头度冇出到声，魏东亭就问啦：何老板啊，你喺度谂咩啊？何贵柱就话啦：唉，我啲咁嘅丧家之犬，有咩好谂头啊？哇，系你好大口气喎，孔夫子都做过丧家之犬噶，嗱咁啦。我出钱，你同史大伯就喺西边门外边重新开张做生意点啊？不过到时咁，你要听史大伯同我嘅调度嘅。当然你仲系照旧做返老板嘅。史龙标就好奇怪咁问啦：喺白云观嗰头嗰度俾李自成烧到溶溶烂烂啦，喺嗰度开店啊？咁除咗庙会有咩生意好做啊？魏东亭笑笑口讲：我哋淨係做大生意，小生意呢就做下门面俾人哋睇㗎咋。嗱，咁一番铺排，众人就个个眉开眼笑，都话今晚呢要飲到一醉方休。嗱，咁而家就讲返嗰个俾人挖咗隻眼嘅刘金彪啦。佢由啲手下扶住中瘟雞咁就中到返去班府。个我颁布以前呢就送走咗太必图，见到个血淋淋返嚟就吓到酒都醒咗一半，就急忙问：喂喂喂，

0: 点搞噶？几个亲兵七嘴八舌就讲完巡防衙门无理劫人嘅事，班布尔善听完就头壳赤啦噃。巡防衙门呢，系佢近日嚟正系要极力拉拢建立嘅，点解会咁唔俾面呢？见刘金彪一副惨相，又唔好责备佢，就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啦。今晚呢件事都好难怪得你哋咯。金彪受咗伤，好啦好啦，去唞下先吓，等揾到嗰个契弟，我帮你哋出气就系啦。咁呢晚佢就冇办法瞓得着觉啊，因为喺枕头上边翻烧饼。咁平时最宠爱嘅四姨太就贴住佢耳仔劝佢话：哎呀，敖中堂嗰啲事，你操咁多心做乜嘢啊？啊！班布尔善心水烦乱，嘿，妇道人家呢种事你明乜啊？佢谂啊，呢件事咁唔顺手嘅，本来谂住捉到嗰个老板何贵柱，审明之后就再同敖拜商议办法，点知出师不利啊！嗱，下昼咧就已经截住嗰个臭进士明珠啦，点知莫名其妙就俾一个老坑公咧搞和晒。好，晚头啊去捉何贵柱，偏偏又俾巡防衙门嘅人抢走，真系头头撞着黑。咁自从抄咗苏哈萨克家，以外首都五次有嘅试卷，咁顺住名按住地址揾到月鹏客店，班布尔善唔相信嘅，一个举子有咁大胆，居然喺顺天府贡院度大书特书论圈地乱国，如果冇硬后台，佢敢咩？再讲苏哈萨克搞埋入嚟呢件事度，就越发讲明事情唔简单啦。所以几日嚟呢，佢未有喐手捉拿五次有住，只係派出啲助探扮成饭客酒客，将月鹏店呢就监视起嚟观察动静。冇几耐就发现魏东亭呢就成日嚟呢树嘅。班布尔善心中就暗暗欢喜啦，睇嚟大鱼就要咬钩啦。点知后尾几日唔知魏东亭冇嚟到啊，连五次友都冇埋踪影，咁就 QK 啦。班布尔善就有自己行嘅棋嘅，佢认为比敖拜高明一多，事无大细，但係同棋局有关嘅，咁就一定要搞清楚至得。咁无可奈何之间先决定捉拿明珠何贵柱，想话執返咗一条线索再顺藤摸瓜。点知就连续出咗今日呢两件事，令到我觉得似乎有人哋喺度同佢捉棋，而且一步步呢都人哋行先，咁就令到佢更加心寒啦。其实佢今晚听咗刘金彪嘅遭遇，系唔相信巡防衙门劫咗何贵柱走嘅。嗰个后生侍卫讲落呢就十分之似魏东亭喎。不过嗰班巡野嘅哨兵又有啲咩人呢？呢件事就真係扑朔迷离啦。但係既然冇把柄在手，况且魏东亭呢係皇上宠信嘅近侍嚟，又耐得佢咩何呢？唉，一晚转辗，好艰难先挨到天光。班布尔善起身就吩咐话：被缴去巡防衙门。行到半路，佢反复思量，哎，仲系唔去好啲。是因呢件事传开咗呢，就搞到人人知道，即时就会谣言四起咯，对当前嘅警方实在冇乜好处嘅。于是佢就改咗去敖拜屋企。咁敖拜就因为琴晚黑呢饮酒饮多咗，到家阵都仲未曾瞓醒。门官知道班布尔善呢系呢处嘅常客，亦都唔禀告敖拜啦，就直接带佢去后院敖拜嘅书房学寿堂，安排佢坐低饮茶，然之后就话奴才禀告中堂大人啦。班布尔善好识做，顺手赏咗佢一张五两银嘅银票。唉，麻烦晒，其实我都冇咩大事嘅，就算坐多一阵都唔紧要㗎。嗰个管家多谢完就退出去啦。班布尔善坐咗一阵，食咗两啖烟，就慢慢踱出学寿堂。学寿堂呢就坐落喺花厅嘅东边，临水背风，一道回廊桥 曲曲折折咁起喺水塘中间，就直通去对岸嘅水榭噃。当其时正系三伏天，艳阳似火，红河碧叶，柳枝低垂，企喺树底下观水，讲唔出咁清静开朗。佢正要构思佳句，忽然听见柳荫深处度咧有两个丫鬟喺度细细声倾偈，听见有个话啦：
1: 你点知噶？琴晚素秋姐喊咗成晚啦，今朝早仲眼物都红晒，同佢讲嘢嗰阵咧牛头唔搭马嘴咁嘅。
0: 另一个就话啦：
1: 嘿呀，咁有咩好出奇啫？老爷成日想虾佢啊嘛。琴晚老爷又饮醉酒啦，我话俾你知啦，琴日话唔埋素秋姐系为第啲事喊添噃。老爷呢一排边度顾得到佢啊？成日同几个官大人啊冇日冇夜咁喺度饮酒，好似喺度商量咩费力嘅大事啊！
0: 另一个就咔咔声笑咯，
1: 嘿呀，管佢咩费力悭力啫，关我哋奴才咩事？
0: 哇！班布以前听到呢树个头就轰声响咗下，费立皇上费立呢两个字，竟然已经入咗奴才嗰啲口度。哇！弊家伙咯，敖府大大细细闲闲地三四百人，传咗出去啊，仲得了嘅？咁啊，啱啱想拨开啲树枝去问个究竟嘅。嗰两个小丫鬟听到有人声啊，沉重声就走咗啦。班布以前就正系谂到眼光光，忽然间传嚟一阵大笑啊！班夫子，流水落花春去也，而家艳阳似火，难为你仲有思春之心咯。班布以前拧转头一睇，原来系鳌拜，后边仲有个丫鬟帮佢撑紧把遮嘅。班布以前就笑笑讲：
2: 中堂，你走醒啦？唉，我都几十岁人啦，仲思咩春啦？
0: 咁啊未必噶，老当益壮，尚且你仲喺壮年嘛。鳌拜一边讲，一边伸手就请咗班布以前入咗学寿堂。两个人分宾主坐定，鳌拜皱住眉头就话啦：
3: 琴晚你哋演咗场陈桥兵变，老夫而家諗起都仲心有余悸，正而思之，实在令人心寒，成晚黑冇瞓好，林天光啊先至瞌咗阵咋。
0: 班布以前就正正式式讲啦：
2: 中堂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进是退，你要諗清楚啊。
3: 事到如今可谓覆水难收。不过我哋咁做始终有啲对唔住先帝。外甥阁罗氏对我都算唔曳嘅。
0: 咦，班布以前听出鳌拜嘅口气似乎有怀疑自己嘅意思，就淡然一笑啦。
2: 我都是忠实，趁中堂讲开，咁我都要攞啲恩赐咯。我哋事成之后，希望中堂唔好学历代善登之弟，要同爱新阁罗宗室相安到底，唔系就必然会引致满族内乱，搞到两败俱伤、不堪收拾嘅地步。而家我哋最紧要嘅，仲系想法子剪除老三，待机而动啊！
3: 老三，佢仲有咩羽翼啊？苏哈萨克一死，决定权就喺晒我手，压必龙就不在话下啦。
2: 系中堂，明嘅就冇，暗嘅就好难讲。
3: 咁即系有啦。是边个啊？
2: 而家仲未曾知，不过有几件事令人怀疑，如认为有三个人不可不防：索额图呢、红翅女呢、同埋魏东亭。
0: 咁自班布以前呢， 就将前段自己私底下布置但系连续失利嘅情形咧，详细讲咗俾鳌拜知道。鳌拜听得好留心，对班布以善私底下嘅安置，佢原本系多心咗啲，但呢阵时听到情由，不由得岌头岌脑啦。
3: 好彩你咁用心啫，睇嚟嗰三个人里头咧，索额图为主谋。红刺女嘛，出下主意都得，不过指望魏东亭护驾，亦都算匪夷所思啦。但系你一提，我都觉得有啲跷蹊。老三近嚟讲亲说话，喐唔喐就讲孔孟，引经据典，搞到一班汉人都私底下夸赞佢学问大有长进。上书房嘅周老先生话俾我知，除咗红刺女耐唔中讲一啲，老三喺宫中系唔读书，咁就怪啦。佢能够无师自通咩？班布以善就冇立即回答，两只眼半眯半开就陷入咗深深嘅思索。过咗阵佢先话：，中堂啊，我哋应该。早就估到呢一湖，讲到半愣坑，班布以前好似发现咗乜嘢咁，冇讲住咯。嗱，佢见到咩？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5: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用心记录，
11: 用心记录，
10: 同感受
11: 多彩奇妙嘅
1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昌行九四九，
11: 昌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拦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赵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3: 我们的上客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 83,613.73 平方米，销售金额 51,905.41 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

0: 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1: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一点。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2: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2: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3: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职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4: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级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河社村举办，来自乐城、河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

0: 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爱在黎明破晓前，
10: 爱在日落黄昏时，
9: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0: 爱在
9: 畅行949。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了。

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生诺言。情怀乱，夜已深，期望着世界没破晓，跟你一世同。

我哋有一半喺呢度，有一半喺出面。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首歌谣，情怀了。

无法说最爱的你如何重要，茫茫路在半生。

信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说也许知道。

0: 我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母亲节送咩礼物俾妈妈最好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是母亲节，在这里我要祝愿天下间所有的妈咪节日快乐。作为子女，可能我们都会考虑送什么礼物给妈妈。那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打算的话，不妨参考一下以下几点。第一招就是投其所好，精选礼物。礼物一定要根据妈妈的喜好选择，买给时尚感强的妈妈。首饰、包包、数码产品当然是首选啦。如果买给平时辛劳持家的妈妈，就可以考虑下无烟锅、洗衣机等等的实用性强的家居用品，亦都可以考虑下买保健产品，因为妈妈的健康是子女最大的心愿。另外，在这个节日里面，当然少不到鲜花的点缀啦。众所周知，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的首选花卉，粉色就是祈愿妈妈永远年轻美丽，红色是祝愿妈妈健康长寿，黄色是代表对妈妈的感激之情。第二招就是其乐融融，幸福三人行了。有人觉得与其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礼物，不如平时多些花时间来陪她。的确，一家人能够快乐平安地团聚在一起，是每个妈妈最大的心愿。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你不妨抛开其他车的琐事，一家人去行公园、逛下街，当然不要忘记带上相机和妈妈拍多几张照片。第三招就是感天动地爱的告白。曾几何时，我们将妈妈为我们做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多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讲。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跟妈妈讲过很亲密的说话了。在母亲节这一天，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说话要讲给妈妈听呢？这些的话可能是感激、祝福或者是建议，哪怕几句怨言都好了，都不妨大方地话给妈妈知。第四招是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如果你对以上的招数都不满意，或者你是远在外地求学，没办法陪在妈妈身边，不妨就打个电话啦。一句话，一个祝福，或者不需要礼物，只需要真诚和真心，令到妈妈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是平安的，这个就足够了。其实在母亲节里面，无论你送什么，以什么方式，关键都是要令到妈妈知道你在这里挂住她，这就足够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母亲节可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秀啦！

彼此都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了。你一光彼此靠墙，谁似对？各有各偏

有亦美，也要飞扑向你，我要望穿你，你有什么？

喺度都見到好多舊嘅朋友，但我唔開名，我心裏面知道多謝你哋嘅支持。當然最後每一位都係朋友嚟嘅。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奏响一曲春日歌谣。
5: 949音乐剧场
6: 开秀啦！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2: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94.9，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与你
4: 与你一路同行。
5: 九四九音乐剧场
6: 开 show 啦！

謝你。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唱嘅時候，大家攬住你隔離心愛嗰個人，好唔好啊？

0: 多謝 ，thank you， 多謝大家。
1: 你開年差唔多完，但唔知點解，當我每朝早起身睇書嘅時候，仍然可以喺個鏡裡面睇到你啱瞓醒個樣，好似係貓咁，將個頭捐入冇水印。記得你講過，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開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講過，從來冇試過同一個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齊咁開心咁投入。但係點解，你始終都唔肯講俾我聽？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2: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3: 畅行九四九，
2: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4: 949音乐剧场
5: 开 show 啦！

有终，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0: 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3: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2: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3: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2: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1: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2: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1: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2: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1: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2: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5: 电台 DJ 出身的黄海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Chris 有着好好的文学根基，他填的词总是透出淡淡的书卷气。给你留念，是黄海芹离开电台的时候送给听众的一首歌。

0: 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木棉春生，春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3: 仍天天妄想拯救地球，游走天际间阻挡怪兽。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 949精品剧场。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23集。
1: 各位，上次那个魏东亭想收罗史龙彪墨子起地一班勇士，但这班人呢多数还是抱着反清复明的思想。于是魏东亭就简单介绍了康熙皇帝一些体恤民情富有同情心的事例，接住他就着重讲了一下皇帝现在才得15岁咋咁。只见史龙彪呢听了就有些动情，但还很硬撑咁话，咁皇帝一致落圣旨禁止圈地换地，那些大臣一边又在大圈大换，咁算系咩意思啊？魏东亭就话啦，讲得啱啊，呢个就系今晚皇上召见我嘅心意啦。而家嘅朝政就系、是、你有你皇上讲，啲臣子照旧老样咁做，天下仲边可能有太平噶？魏东亭亦睇准咗史龙彪外刚内柔嘅品性，一啲都唔客气咁啊，痛下针砭啦。史老伯你行侠仗义，纵横江湖几十年，号称铁罗汉，是顶尖的好汉嚟。是小侄冒犯，唔知史老伯到底救过几多万人呢？嘿，呢句话就讲得重咗啲咯。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唔住，点知魏东亭呢仲大声啲讲添。其实我哋应该做嘅唔只系杀几个贪官嘅事，亦唔系伏辟明室嘅事。而家皇上决心要更新政治，复苏民生，而内有权臣，外有藩镇竭力阻挠，皇位都坐唔稳，连命都危危苦。讲到呢处，魏东亭忽然间向史龙彪跪低拜倒，以小侄而家嘅处境，请问史老伯，你话我应该点做好呢？系帮皇上，定系帮鳌拜、吴三桂，亦或系帮帝国？唉，史龙彪俾佢咁一讲，觉得又惭愧又唔好意思，连忙双手扶起魏东亭，贤侄你唔好讲啦。唉，我都算系戆居居过咗50年，一啲道理都唔明。唉，实不相瞒咯，我呢次同监媒入京城揾你，本来谂住系想帮反清复明做一番事业，而家人事俱非，监媒喺敖府度做咗丫头，同我亦经常见面，只不过，哦，明珠就忽然间插口话啦，哦，我而家明白啦，史老伯原来系为南明永历入京城噶。魏东亭啊，细声喝住佢，收声啦，明珠，永历早就死咗噶啦。史龙彪就苦笑住话啦，明珠讲得冇错，你亦唔使掩饰，讲得难听啲嘅，我都算系一个坐探啦。不过今晚听你一番理论，我先至明白，永历比起康熙，真系连条黄犬都不如啊！魏东亭就话啦，我哋唔好讲呢啲嘢啦。史老伯英风盖世，如果遇到明主，一生嘅事业仲好长咧。嗱，咁啊算系收复咗史龙彪噶啦。呢阵时穆子许、霍老四、蒋雷仔同埋史龙彪几个咧，就聚埋喺灯底下观赏紧皇上赐俾魏东亭嗰把宝剑。明珠个心仲好激动，拎起杯酒，咕声饮晒，喺厅踱咗几步就诗兴大发啦。唉，风韵汇龙泉，有剑何灿然，断得天河水，金鳞洒人间。魏东亭即时笑住讲，哇，表哥你好大志气喎。明珠有少少醉意啦。如果论表哥我嘅才智，虽然唔及老表你，都算讲得过去啊。只不过胸怀报国之心啫。 真系事呀、啊、命呀、啊。佢已经有啲狂态啦，眼泪水电流。史龙彪、穆子许、霍老四呢亦都受到呢种情绪感染，好心噏冇出到声。嗰、那个姜雷仔呢只係知道风高放火就越黑杀人，唔理咁多嘢，自己猛咁飲酒食嘢。魏东亭呢陣时麻去轻轻按住明珠嘅膊头。表哥啊，英雄做时势，事在人为嘅咋嘛。嗯，众人忽然觉得佢话中有话，就一齐拧转面嚟睇住佢。魏东亭目光闪闪，阴阴笑冇出声。明珠有啲愕然咁问啦，咩时势啊？魏东亭收起笑容，神色庄重咁讲啦。智慧想唔想跟住我魏东亭取功名啊？穆子许就话啦，我哋千辛万苦嚟京城就係为咗投靠大哥，有咩唔肯㗎？好，既然係咁，皇上命我选少年有为之士，陪伴皇上练武以备非常之便。今日在座诸位如果肯同心办好呢件差，仲怕将来冇立功名嘅机会咩？吓、啊！穆子许哋三个就即时开心啦，好好好，咁我哋跟住大哥做就係啦。史龙彪亦插口，只要啱用嘅我都会出一把力嘅。就争明珠就苦瓜咁面口咗噃，咁我手无揸鸡之力，点应付呢啲差事啊？魏东亭就话啦，你比我哋嘅差事仲好添，你只要陪皇上喺伍先生度读书，练武呢方面就等我应付得㗎啦。吓、啊、明珠就当堂起形于色啦，将来如果表哥我有功立嘅，我实唔忘到表弟嘅提携之情㗎。咁见嗰个何桂柱坐喺屋角落头度冇出到声，魏东亭就问啦，何老板啊，你喺度諗咩呀？何桂柱就话啦，唉，我啲咁嘅丧家之犬有咩好諗头啊？哇，嗨，你好大口气喎、啊。孔夫子都做过丧家之犬㗎。嗱咁啦，我出钱，你同史大伯就喺西边门外边重新开张做生意点啊？不过到时咁，你要听史大伯同我个调度嘅，当然你仲系照旧做返老板嘅。吓、啊、史龙彪就好奇怪咁问啦，喺白云观嗰头嗰度俾李自成烧到溶溶烂烂啦，喺嗰度开店啊，咁除咗庙会有咩生意好做啊？魏东亭笑笑口讲，我哋淨係做大生意，小生意呢就做下门面俾人哋睇㗎咋。嗱咁一番铺排，众人就个个眉开眼笑，都话今晚呢要飲到一醉方休。嗱咁而家就讲返嗰个俾人挖咗隻眼嘅刘金彪啦。佢由啲手下扶住中瘟雞咁中到返去班府。刚好班布以前呢就送走咗太必图，见到个血淋淋返嚟就吓到酒都醒咗一半，就急忙问，喂点搞㗎？几个亲兵七嘴八舌就讲完巡防衙门无理劫人嘅事。班布以前听完就头壳赤喇噃。巡防衙门呢係佢近日嚟正係要极力拉拢结立嘅，点解会咁唔俾面呢？见刘金彪一副惨相，又唔好责备佢，就索性送个顺水人情啦。今晚呢件事都好难怪得你哋囉。金彪受咗伤，好啦去唞下先吓，等搵到嗰个契弟，我帮你哋出气就係啦。咁呢晚佢就冇辦法瞓得着觉啊，因为喺枕头上边翻烧饼。咁平时最宠爱嘅四姨太就贴住佢耳仔劝佢话，哎呀，敖中堂嗰啲事你操咁多心做乜嘢呀？啊，班布以前心水烦乱，嘿，妇道人家呢种事你明乜啦？佢諗啊，呢件事咁唔顺手嘅，本来諗住捉到嗰个老板何桂柱，审明之后就再同敖拜商议办法，点知出师不利啊。下昼呢

0: 就已经截住嗰个臭进士明珠啦。点知莫名其妙就俾一个老坑公咧搞和晒。好，晚头啊去捉何贵柱，偏偏又俾巡防衙门嘅人抢走，真系头头撞着黑。咁自从抄咗苏哈萨克家，以外首都五次有嘅试卷，咁顺住名按住地址揾到月鹏客店，颁布意线唔相信嘅，一个举子有咁大胆，居然喺顺天府贡院度大书特书论圈地乱国，如果冇硬后台，佢敢咩？再讲苏哈萨克搞埋入嚟呢件事度，就越发讲明事情唔简单啦，所以。几日嚟呢佢未有喐手捉拿五次有住，只係派出啲助探扮成饭客酒客，将月鹏店呢就监视起嚟观察动静。冇几耐就发现魏东亭呢就成日嚟呢树嘅。颁布以前心中就暗暗欢喜啦，睇嚟大鱼就要咬勾啦。点知后尾几日唔知魏东亭冇嚟到啊，连五次有都冇埋踪影。咁就 QK 啦，颁布以前就有自己行嘅棋嘅，佢认为比鳌拜高明得多，事无大细，但系同棋局有关嘅，咁就一定要搞清楚至得。咁无可奈何之间，先决定捉拿明珠何贵柱，想话执翻住一条线索，再顺藤摸瓜。点知就连续出咗今日呢两件事，令到佢觉得似乎有人哋喺度同佢捉棋。而且一步步呢都人哋行先，咁就令到佢更加心寒啦。其实佢今晚听咗刘金彪嘅遭遇，係唔相信巡防衙门劫咗何贵柱走嘅。嗰、那个后生侍卫讲落呢就十分之似魏东亭喎。不过嗰班巡野嘅哨兵又有啲咩人呢，呢件事就真係扑朔迷离啦。但係既然冇把柄在手，况且魏东亭呢是皇上宠信的近侍嚟，又奈得佢咩何呢？唉，一晚转辗，好艰难先挨到天光。颁布以前起身就吩咐话：被缴去巡防衙门。行到半路，佢反复思量，仲系唔去好啲。是因呢件事传开咗呢，就搞到人人知道，即时就会谣言四起咯喎。对当前嘅警方实在冇乜好处嘅。於是佢就改咗去鳌拜屋企。諗鳌拜就因为琴晚黑呢飲酒飲多咗，到家阵都仲未曾瞓醒。门官知道颁布以前呢系呢树嘅常客，亦都唔禀告鳌拜啦，就直接带佢去后院鳌拜嘅书房学寿堂，安排佢坐低飲茶，然之后就话奴才去禀告中堂大人啦。颁布以前好识做，顺手上咗佢一张五两银嘅银票。唉，麻烦晒。其实我都冇咩大事嘅，就算坐多一阵都唔紧要㗎。那个管家多谢完就退出去啦。颁布以前坐咗一阵，食咗两啖烟，就慢慢踱出学寿堂。学寿堂呢就坐落喺花厅嘅东边，临水背风。一道回廊桥曲曲折折咁起喺水塘中间，就直通去对岸嘅水榭噃。当其时正系三伏天，艳阳似火，红河碧叶，柳枝低垂，企喺树底下观水，讲唔出咁清静开朗。佢正要构思佳句，忽然听见柳荫深处度咧有两个丫鬟喺度细细声倾偈，听见有个话啦：你点知噶？琴晚素秋姐喊咗成晚啦，今朝早仲眼物都红晒，同佢讲嘢嗰阵呢牛头唔搭马嘴咁嘅。另一个就话啦：嘿呀，咁有咩好出奇啫，老爷成日想虾佢呀嘛，琴晚老爷又饮醉酒啦。我话俾你知啦，琴日话唔埋素秋姐係为第啲事喊添噃。老爷呢一排边度顾得到佢呀，成日同几个官大人呀啊冇日冇夜咁喺度飲酒，好似喺度商量咩费力嘅大事呀。另一个就咔咔声笑到喎，嘿呀，管佢咩费力悭力啫，关我哋奴才咩事喎。哇， 班布尔善听到呢树个头就轰声响咗下。废立皇上，废立呢两个字竟然已经入咗奴才嗰啲口度。哇，弊家伙咯，敖虎大大细细狠狠地三四百人传咗出去啊，仲得了嘅。咁啊，啱啱想拨开啲树枝去问个究竟嘅。嗰两个小丫鬟听到有人声啊，重重声就走咗啦。班布尔善就正系谂到眼光光，忽然间传嚟一阵大笑啊！班夫子，流水落花春去也，而家艳阳似火，难为你仲有思春之心咯。班布尔善拧转头一睇，原来系敖拜，后边仲有个丫鬟帮佢撑紧把遮嘅。班布尔善就笑笑讲：中堂，你走醒啦？唉，我都几十岁人啦，仲思咩春呢？咁啊，未必噶，老当益壮，尚且你仲喺壮年嘛。敖拜一边讲，一边伸手就请咗班布尔善入咗学寿堂。两个人分宾主坐定，敖拜皱住眉头就话啦：琴晚你哋演咗场陈桥兵变，老夫而家諗起都仲心有余悸，正而思之，实在令人心寒，成晚黑冇瞓好，林天光啊先至瞌咗阵咋。班布尔善就正正式式讲啦：中堂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进是退，你要諗清楚啊。事到如今，可谓覆水难收。不过我哋咁做始终有啲对唔住先帝，爱新觉罗氏对我都算唔曳嘅。咦，班布尔善听出敖拜嘅口气似乎有怀疑自己嘅意思，就淡然一笑啦。我都系忠实，趁中堂讲开，咁我都要攞啲恩赐咯。我哋事成之后，希望中堂唔好学历代善登之弟，要同爱新觉罗宗室相安到底，唔系就必然会引致满族内乱，搞到两败俱伤、不堪收拾嘅地步。而家我哋最紧要嘅，仲系想法子剪除老三，待机而动啊！老三，佢仲有咩羽翼啊？苏哈萨克一死，决定权就喺晒我手，压必龙就不在话下啦。系中堂，明嘅就冇，暗嘅就好难讲喎。咁即係有啦，係边个啊？而家仲未曾知，不过有几件事令人怀疑。如认为有三个人不可不防，索额图呢，红刺女呢，同埋魏东亭。咁自自班布尔善呢，就将前段自己私底下布置但係连续失利嘅情形呢，详细讲咗俾敖拜知道。敖拜听得好留心，对班布尔善私底下嘅安置，佢原本係多心咗啲，但呢阵时听到情由，不由得岌头岌脑啦。好彩你咁用心啫。睇嚟嗰三个人里头呢，索额图系主谋，红刺女嘛，出下主意都得。不过指望魏东亭护驾，亦都算匪夷所思啦。但係你一提，我都觉得有啲翘蹊。老三近嚟讲亲说话，喐唔喐就讲孔孟引经据典，搞到一班汉人都私底下夸赞佢学问大有长进。上书房嘅周老先生话俾我知，除咗红刺女耐唔中讲一啲，老三喺宫中系唔读书，咁就怪啦。佢能够无师自通咩？班布尔善就冇立即回答，两只眼半眯半开就陷入咗深深嘅思索。过咗一阵，佢先话： 中堂啊，我哋应该早就估到呢一湖。讲到半愣坑，班布以前好似发现咗乜嘢咁，冇讲住咯。嗱，佢见到咩？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春光正好，绿意渐浓。昌行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环境保护靠大家，爱护公务你我他，
2: 你用我用大家用，爱护公务争先锋。
1: 大家在使用公共设施时，应当遵守公共秩序，
2: 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备和物品。
3: 做个文明好市民，不损坏公共设施。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猜成语青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用

0: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五八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谈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 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放，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0: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 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30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3: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再合练到晚上10:00，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4: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5: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也就是练好传球。
0: 接下来5月10日19:30，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6: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7: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0: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8: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星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4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十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4.41%。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在路上。
1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母亲节送咩礼物俾妈妈最好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是母亲节，在这里我要祝愿天下间所有的妈咪节日快乐。作为子女，可能我们都会考虑送什么礼物给妈妈。那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打算的话，不妨参考下以下几点吧。第一招就是投其所好，精选礼物。礼物一定要根据妈妈的喜好选择，买给时尚感强的妈妈，首饰、包包、数码产品当然是首选啦。如果买给平时辛劳持家的妈妈，就可以考虑下无烟锅、洗衣机等等的实用性强的家居用品，亦都可以考虑下买保健产品，因为妈妈的健康是子女最大的心愿。另外，在这个节日里面，当然少不到鲜花的点缀啦。众所周知，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的首选花卉，粉色就是祈愿妈妈永远年轻美丽，红色是祝愿妈妈健康长寿，黄色是代表对妈妈的感激之情。第二招就是其乐融融，幸福三人行了。有人觉得与其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礼物，不如平时多些花时间来陪她。的确，一家人能够快乐平安地团聚在一起，是每个妈妈最大的心愿。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你不妨抛开其他一切的琐事，一家人去行公园、逛下街，当然不要忘记带上相机和妈妈拍多几张照片。第三招就是感天动地爱的告白。曾几何时，我们将妈妈为我们做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多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讲。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跟妈妈讲过很亲密的说话了。在母亲节这一天，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说话要讲给妈妈听呢？这些的话可能是感激、祝福或者是建议，哪怕几句怨言都好了，都不妨大方地话给妈妈知。第四招是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如果你对以上的招数都不满意，或者你是远在外地求学，没办法陪在妈妈身边，不妨就打个电话啦。一句话、一个祝福，或者不需要礼物，只需要真诚和真心，令到妈妈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是平安的，这个就足够了。其实在母亲节里面，无论你送什么，以什么方式，关键都是要令到妈妈知道你在这里挂住她，这就足够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母亲节可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

0: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时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五八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谈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 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放，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0: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点半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3: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在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4: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5: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也就是练好传球。
0: 接下来5月10日19:30， 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6: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7: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0: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8: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星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六月至八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 国际足联八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9: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10: 风雨同路最初的歌词版本是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的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是结果却足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歌中情，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嘅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海跳躍，
1: 暢行九四九，
0: 讓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處。
2: 平安連著你我他，平安建設靠大家，建設平安肇慶，共創美好家園。

0: 是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们的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了。我们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任何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度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被动，就算是前路不同。

0: 生活在变化，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94.9，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五八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盘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

0: 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花，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0: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点半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3: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在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4: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5: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

0: 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所以就是练好传球。
1: 接下来5月10日19:30，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2: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1: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3: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1: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4: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新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

0: 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3: 时间嚟到咗咧7:33啊，咁今日咧2026年嘅5月11号嘅星期一嘅上午时间咧，咁啊欢迎喺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4.9肇庆电台啦，我哋月战体坛嘅节目亦都系准时出发，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嚟啦！
4: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3: 系啊，我哋节目咧就系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啦吓，7:30至到8:00咧一早出发啦，咁啊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吓，咁啊今日咧就5月11号星期一，咁啊琴日咧亦都系过咗一个咧就系欢乐祥和、开心快乐嘅母亲节啦，咁啊虽然咧就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就呢一个周末咧咁啊净系得一日假期啊，咁啊但系我相信咧琴日嘅时间咧大家都几开心下，咁因为咧就陪住妈妈们过节啦，咁啊当然如果你有关注呢一个体育方面嘅资讯嘅话咧，你都知道咧，就系我哋嘅粤 BA 嘅第7轮嘅赛事咧，琴日晚上嘅时间咧，亦都系咧10场比赛咧就同时开展啊！咁啊，我哋肇庆队咁啊，讲紧咧就粤 BA， 我哋肇庆队咧，终于不做七叔公啊，系啦，不做七叔公，七叔公啊！终于都赢低咗咧，就系赛季嘅第1场嘅胜利啦啊！咁啊，唔知道有几多朋友咧，琴晚系有留意住呢一场嘅比赛嘅。咁啊，因为咧就粤超嘅比赛咧就上个星期啦，吓咁啊就即系叫做系暂停啦，吓咁啊俾球队咧就可以咧就调整一下啦。咁啊，所以嘅话咧，琴日嘅关注度咧就系喺粤 BA 嗰度啦。咁我哋肇庆队咧就粤 BA 常规赛第7轮咧就继续坐镇咧就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就是、迎战咧就系、是、珠海队啊。呢场比赛，正如啱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咧，终于都赢低咗咧赛季嘅第1场嘅胜利啦。可以话喺攻防两端全面爆发，咁啊最终就72-67咧就赢低咗珠海队啦。咁啊，亦都系咧就获得咗我哋赛季嘅首胜，不做七叔公啦吓。唉，真系开心啊！咁啊，琴日阿神咧亦都喺四会体育中心体育馆嘅现场啦，咁啊作为咧就现场嘅 MC 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见证咗呢一场比赛嘅胜利啊吓，咁可以话咧。

成个嘅四会体育馆嘅主场咧，亦都系咧就彻底地沸腾啦。首先讲翻咧，就系呢场比赛啦。咁啊，珠海队方面咧，其实就喺人员方面咧，系有一啲嘅即系伤病吓，咁啊，包括咧就佢哋嘅主力后卫谢威啦，咁啊，以及咧就系陈思海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冇喺大名单里头嘅。咁样对于我哋肇庆队嚟讲，其实系一件好事，因为咧，其实如果你有听我上星期嘅节目嘅话，你都曾经有听我讲过吓。咁啊，因为咧珠海队其实好靠咧就后场嘅三支枪啊，谢威、蔡伟同埋咧就陈思海三位咧就后卫线吓，咁啊令到咧就串联起身佢成队嘅进攻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有两员嘅大将咧缺阵咧，对于我哋肇庆队嚟讲咧就系一件好消息。咁系咪话有啲网友话诶咁珠海队系咪放水？其实佢哋系冇放水嘅条件嘅，大家知唔知？因为珠海队佢都要争出线，每一场比赛嘅胜利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嘅，所以你冇可能话放水俾我哋肇庆队啊！佢哋唔想赢咩？冇可能啊！只不过咧真系因为咧一啲人员伤病冇办法。咁啊，喺成个嘅粤 B A 嘅赛季真系非常非常之长啊！打到咗第七轮啦，打到咗第七场嘅比赛，咁啊，所以咧球队有一啲伤病嘅情况出现咧，都系在所难免。咁啊，好在我哋肇庆队咧冇伤病嘅情况，我哋肇庆队系全员出战啊！咁啊，我讲紧系主力球员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是、邓奕豪啊、刘柱盟啊、陈希啊等等啦吓，严瑞健啊等等咧，其实都系咧非常之健康嘅状态嘅，咁所以我哋从一开波咁啊就已经系咧就领先住个比赛，基本上咧就成场嘅赛事咧，我哋都系处于一个咧就领先嘅状态嘅。即系未曾落后啊！成场赛事未曾落后，你真系好少喺见到，应该讲系喺前六轮，我哋肇庆队真系好少呢啲咁样嘅情况。基本上我哋一唔系咧，就第一节落后好多，第二节落后好多咁样，第三、第四节先至慢慢咁样打翻状态出嚟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比赛一开始，我哋嘅状态算系入得比较地快嘅。我哋肇庆队亦都凭借住咧我哋本土嘅阵容啦吓，咁亦都系打出咗一啲好默契嘅配合。亦都有一啲好高压嘅逼抢，咁亦都会造成咗咧对手比较多嘅失误啦。包括我哋十二号嘅邓奕豪啦，咁啊通过罚球咧就首开纪录，并且咧喺第一节嘅时间咧，亦都系咧就有靓嘅配合咧，就完成咗一个好靓、好精彩嘅锄樽。第一节嘅比赛，我哋系以23-12咧就领先。咁啊，取得咗一个咧就唔错嘅开局吓。咁去到第二节嘅比赛里头咧，珠海队可以话咧收紧咗防线啦吓。咁啊，亦都尝试咧就一啲外围嘅投射，亦都系展现咗咧就比较强劲嘅进攻欲望。咁但系好在咧，我哋肇庆队第二节咧继续能够保持防守嘅专注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一啲嘅替补球员上场啦，亦都能够咧就有唔错嘅表现，包括六号嘅胡景涛一上嚟咧，亦都命中咗一个三分。咁啊，仲有咧就23号嘅郑裕聪啊，咁啊，亦都系咧就通过冲击内线咧，亦都系咧就获得咗分数。咁啊，所以咧我哋上半场比赛咧，肇庆队系以42-37咧系领先，咁啊领先结束上半场啊。去到下半场嘅比赛咧就越嚟越激烈噶，咁我哋肇庆队亦都利用咧就系一啲嘅罚球同埋内线嘅优势咧去稳住呢个局势啦。咁啊第三节咧，咁啊打完咧亦都系领先十分啦。咁嗱呢个场景系咪好熟悉咧？其实我哋肇庆队都曾经喺对江门队嗰阵时咧，喺第三节开始领先十分。咁啊，所以嘅话咧嗱，即系吸收咗一啲经验教训咧，去到第四节我哋肇庆队继续保持防守嘅专注度啊。虽然第四节珠海队亦都调整节奏，有追分嘅嗰种势头喺度，但系我哋始终双方都系咬得非常非常之紧，咁可以话咧就嗰个悬念咧吓，真系保留到最后，最终我哋肇庆队亦都系继续喺咁多位球迷嘅呐喊欢呼声当中，稳住咗节奏，守住咗优势，最终系以72-67攞低咗赛季嘅首胜，可以话成个嘅四会体育中心体育馆咧系沸腾咗起身噶。
真系非常非常之唔容易。我们拒绝做七叔公啊！咁啊，数据方面咧，我哋摄影队嘅十二号邓奕豪咧，亦都系获得咗全队最高嘅25分啦。另外仲有9个篮板、3个助攻、1个抢断同埋2个嘅钉板盖帽啊！哇，呢两个盖帽真系靓到不得之了，可以话咧全场最佳啊！即系唔一定话系。锄樽或者唔一定系话一啲入球先至可以获得全场最佳，我觉得邓奕豪嘅嗰两只追身 block shot 钉板盖帽咧，可以话咧真系点燃咗全场嘅气氛，并且邓奕豪咧钉板盖帽之后仲快速下顺咧，就亦都系完成得分呢一波，我觉得呢一轮嘅十佳球或者5佳球应该有份啦吧。咁另外咧，珠海队方面咧就系、是。奇锦宏呢亦都係获得咗全队最高嘅24分，另外有9个篮板同埋呢就2个助攻。咁昨日嘅呢一场比赛呢，唔知道大家有冇通过呢就係、是、视频嘅直播啦，又或者去到现场呢就係、是、去支持我哋肇庆队啦。咁可以话呢就呢一场比赛我哋肇庆队真係全队保持专注，成队嘅战斗力都係呢就非常非常之强劲。就正如咧，就系喺赛前啦，少少爆冷嘅情况出现咧。咁当然睇翻赛后嘅一啲采访啦，吓咁啊，阿沙哥亦都讲到咧，就话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佢话没有常胜将军，系嘛咁啊，要有一啲嘅失利，再去做总结，先至能够令到自己嘅球队咧就越嚟越进步嘅。好啦，另外呢就琴日呢都上演咗呢就係广佛大战啊，佛山主场对阵广州嘅呢一场比赛。咁最终比分呢就佛山62-67呢，咁主场呢就遗憾地都输咗俾广州队。其他嘅赛事包括呢茂名主场对云浮，茂名85-96不敌云浮队。江门主场迎战阳江，江门咧就喺主场咧就92-82咧，亦都系战胜咗阳江队啦。另外咧就喺东区方面咧，汕头对阵深圳嘅呢一场比赛，同样亦都系算有一个小小嘅爆冷啦。通过咧就加时咧，汕头咧就99-95战胜咗，又系之前未输过波嘅深圳队啊。另外咧，梅州对清远嘅呢场比赛，梅州主场对阵清远啦，亦都系67-78咧就不敌清远队。嗱，梅州队啊真系七叔公啦，梅州队未赢过波啊，和敏就终于都上岸啦，但系梅州队几时先有得赢呢？都要同梅州队加加油。另外咧，汕尾队咧亦都系咧就76-78咧就遗憾地输咗俾潮州队。东莞主场76-58亦都是比较稳地就赢了惠州。韶关72主场输了比揭阳72-75，主场就是输了比揭阳队。所以话呢就常规赛的第七轮啦。可以话呢就10场齐开，几场比赛都玩起了心跳。这场比赛过后呢就积分榜方面亦都系呢就有一啲变化㗎啦。咁就成个嘅联盟呢淨係得东莞队呢就未输过啫。包括深圳啊、中山啊，咁亦都系破咗呢就不败金身啊。跟住嚟，我哋预告一下咧，就常规赛第八轮嘅比赛，我哋肇庆队将会喺5月16日嘅晚上作客去到阳江队嘅主场，去到阳江市体育馆吓，咁啊对阵咧就阳江队嘅。嗱呢一场比赛非常之关键啊！阳江队咧咁啊喺主场嘅气势都唔错噶，咁啊并且咧就其实佢喺上两场嘅比赛咧获得2连胜啊。我哋肇庆队能唔能够食住呢一道势，咁啊喺客场亦都赢埋阳江咧？嗱，肇庆队真系加油吓！我哋都支持肇庆队嘅。咁另外咧就珠海亦都会喺主场对阵茂名啦，云浮会主场迎战中山，咁啊亦都系一场非常之精彩嘅赛事。湛江队会喺主场迎战佛山，咁啊而广州亦都会坐镇主场咧。咁啊，广州队翻到咧就系花都啦，去到咧就东风体育馆

0: 咁之前咧就喺呢个天体嘅，咁去到呢一轮咧就广州队会翻到去主场，但系咧就主场亦都更换为呢就花都嘅东风体育馆，就迎战江门队啊。咁另外咧就深圳会对梅州，清远会对汕尾，潮州会对东莞，惠州会对韶关，揭阳会对河源队啊。哇！梅州队又对深圳队，咁有机会啊八叔公睇嚟。难搞啊梅州队吓，咁啊当然我哋亦都唔系话咧就即系落井下石啦吓，我哋都系真系要为梅州队加加油，毕竟真系一场未胜啊。咁我哋肇庆队都要继续加油，咁啊亦都要食住呢个势啊。阳光队亦都不是不能够战胜的队伍啊。咁至此咧，就我哋肇庆队嘅四个主场咧，就已经系全部都已经系完成噶啦。咁仲有最后嘅两个嘅两轮嘅比赛咧，我哋会喺客场咧就分别会对阵咧阳光队啦，咁以及咧就系对阵咧就茂名队嘅。咁会去到粤西吓，咁对阵咧就阳光以及咧就系茂名。咁对于我哋肇庆嘅队员嚟讲咧，就喺旅途方面咧会相对咧就远少少啦。因为之前的我们的客场比赛都主要集中在这个大湾区，广州啦、佛山啦、当然都还有去到罗定、去到云浮的主场的。好了，这个就会是粤 BA 第七轮方面的一些赛事的情况。当然就在昨天的时间，咁啊，因为周末啦，亦都会有好多好多嘅体育嘅新闻，好多好多体育嘅赛事咧就会进行啦。咁啊，包括咧就系CBA 嘅比赛啦，吓我哋嘅深圳队咧，亦都系咧就赢波。CBA 深圳队咧，亦都系战胜咗对手啊！以2-0咧淘汰咗对手啊！进入到咧就系四强啊！深圳队重返四强，95-91，咁啊有惊无险地咧就带走胜利，亦都继续刷新队史常规赛最好成绩之后，事隔三个赛季重回半决赛嘅。咁届时嘅对手将会喺咧就今日晚上嘅另外一组对决咧，山西对广厦之间咧就系产生啊。咁目前咧就上海同埋深圳都系以大比分2-0咧就率先晋级嘅。咁当然深圳队亦都会有一啲嘅休息嘅时间啦。咁主教练郑永光亦都讲到咧就话，翻去之后会首先好好调整一下，但系马上又会进入到咧就新嘅对手嘅准备工作当中啦。咁亦都希望咧就我哋广东宏远亦都能够咧就系继续加油啦，因为毕竟咧就宏远啦吓，咁喺上一个主场啦，就系星期六嘅晚上咧，亦都系咧就凭借住张浩嘉嘅三分绝杀咧，东阳光主场加时咧就险胜北京队。呢一场波亦都有好多朋友关注。去到最后绝杀北京的那个场景，哇，整个朋友圈都沸腾了啊。整个朋友圈都在这里发。家爷好嘢咁样。咁所以话呢就这个周末都真的相当之精彩的。咁继续听紧咧，就系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啦。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7:30至到8:00，咁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特别是系我哋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一啲相关嘅资讯啦。
1: 赛场先锋，粤战粤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嚟到咗咧7:55啊！ 最后咧就同大家关注下咧，就系世乒赛嘅一啲情况。

0: 况啊。北京时间嘅5月10日嘅晚上，亦即系琴日晚上咧，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嘅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进行啊，咁啊，中国队以3-0咧就战胜日本队，实现12连冠。咁啊，第一盘嘅比赛咧就梁振坤3-2逆转张本智和，为中国队先得1分。咁啊，比分方面咧就8-11、4-11、11-9、13-11、11-8。咁啊，决胜局3-8。落后完成逆转，再次上演让二追三。之前半决赛梁振坤亦都是先输两盘的情况底下逆转了法国的名将就大勒布伦。第二盘王彩音3-1亦都是逆转，就是重蹈辉空，都是上演逆转的好戏。第三盘林思栋3-1亦都是战胜了就互上准负。最终就是我们中国男兵男团啊，咁啊，亦都系咧就3-0横扫日本队，亦都系世乒赛男团攞低咗12连冠啦。咁啊喺较早之前嘅比赛里头咧，就我哋嘅中国女团咧，亦都系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咗世乒赛女团嘅7连冠嘅。咁啊，所以咧就琴日晚上嘅时间咧，除咗话俾我哋肇庆篮球队刷屏之外啦。我哋国乒男团嘅关注度亦都系相当之高，中国队实现咗咧就世乒赛男团嘅12连冠。咁啊，呢个胜利咧亦都系非常之唔容易啊，因为毕竟真系梁振坤先失两局不利嘅情况底下连扳3局，咁而王彩音亦都系实现逆转战胜对手嘅。呢啲就系拼搏嘅精神啦，永不言败，永不言败呢一种体育精神真系非常非常之难能可贵，我觉得一定要将佢发挥到我哋生活嘅各处啦。阿陈少咧就讲到话，肇庆唔使做七叔公啦，系啊，今晚有冇足球睇？今晚粤超就冇。嗱，粤超嘅话咧，就大家可以进行呢个预约啦吓。咁啊，关注咧就系粤超嘅小程序咧，进行呢一个预约。因为咧就5月16日，我哋肇庆队将会喺主场咧就迎战咧就云浮队啊。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啦，今个星期六嘅时间咧，我哋肇庆队会喺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啦，就会迎战咧就云浮队吓。预约嘅时间咧就5月9日开始，一路会去到咧就系5月12日，亦即系听日嘅晚上嘅10点钟。吓咁啊，大家就嗱嗱唔去预约啦，咁啊攞出你部手机关注咧就系。广东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通过菜单栏的粤超购票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购票小程序，完成一些实名的注册之后，你就可以进行这个预约的了。记住现在都还可以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就5月12日，也就是听日晚上的10点钟，所以大家真是嗱嗱临揸紧时间去预约咧，就系我哋肇庆队粤超对阵咧，就系云浮嘅比赛。我哋一齐去到咧体育中心去支持我哋肇庆队。OK， 今日嘅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出发。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